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乐听中国每天18:30到19:00，21:30到22:00，在云南国际广播 SW6035 中播出。欢迎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了解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在这60年的时光里，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历史文化相互欣赏。一片来自中国西南边陲的神奇树叶，也连接和见证了中法之间的深厚友谊，带来了彼此间更多的文化认同。请听专题节目《品一杯中法友谊茶》。
2: 嗨，大家好，我叫 Yannick， 是一个法国人，我来中国有13年了，其中6年都是在云南。在云南工作生活期间，我有幸拿到了中国的绿卡，现在完全融入了云南。我和云南的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呢？在普洱的茶山采摘茶叶做成茶饼，在红河的滇越铁路上看到小火车穿过著名的人字桥，云南的旅途留下太多美好的回忆。
3: 当云南遇见法国，一抹花香，一段百年迷轨，一盏琥珀色的茶汤，两个文明早在百年前就开始了美妙邂逅。
4: 听茶马古道驼铃悠扬，看中欧班列驰骋向前。
3: 从密林深处到大洋彼岸，是时间的沉淀，茶香的悠长，更是中法友谊的绵延。请听我和我的家乡专题节目《品一杯中法友谊茶》。
4: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在这60年的时光里，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历史文化相互欣赏。一片来自中国西南边陲的神奇树叶，也连接和见证了中法之间的深厚友谊，带来了彼此间更多的文化认同。
3: 这是一杯走出国门的友谊茶。
4: 南方有佳木，其叶有真香。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和交流的纽带，茶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进一步促进交流与合作。巴黎安雅茶室创始人 Julie 燕山。
5: 我叫日丽，我是在巴黎出生长大的。其实我的父母是昆明人，从云南过来的。在云南那个茶的文化非常重要嘛，比如这个普洱茶是从一个很老的古树茶摘出来的，被我的法国朋友品尝了，他们特别喜欢。法国市场对我们的茶还特别有兴趣，现在已经有两个米其林餐馆已经直接联系我了，估计过两个月我们就可以在他们的餐馆品尝我们的茶了。在巴黎几个五星酒店也想分享我们的茶，今年还有跟一些爱大商场合作，展示我们的产品。
4: 要说普洱茶在法国，就不得不说第一款成功打入法国及欧洲市场的云南沱茶，它与一位法国商人费瑞德·甘普尔先生密不可分。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董事长楚九云。
6: 甘普尔先生他有很大的高楼啊，他非常自信，非常执着，他在法国组织临床试验之后还去推销，做了很多的广告，把云南的好茶在法国推广开来。
4: 1976年，甘普尔第一次将云南沱茶带到了法国，诞生了著名的萧法沱，顾名思义就是销往法国的沱茶。萧法沱亲历者原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特种茶叶部经理昌金强。
7: 云南沱茶在法国的销售可以说创造了世界茶叶史上，或者说是整个中国茶叶出口史上的一个辉煌。 我90年代到法国，曾经做过一个街头调查，问法国民众对中国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得到的结果是云南沱茶和青岛啤酒。我们很骄傲啊，云南沱茶已经成为那一代法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元素的重要符号了。1973年云南开始学习普洱熟茶的发酵，到了1975年云南下关茶厂成功地试制了云南普洱熟茶的发酵工艺，1976年开始生产销售。法国籍犹太人费瑞德·甘普尔先生到香港去谈业务，在天生行开的茶叶店发现了云南沱茶。甘普尔先生觉得很好奇，像鸟窝一样的茶叶从来没见过，就买了两个研究。经过不懈的努力，到云南沱茶的生产厂实地考察，深深地爱上了这种云南的茶味。回去以后，他就向云南订了两吨沱茶到法国去试销。
4: 云南沱茶消法沱序言作者、茶学专家杨凯。
8: 1979年的时候，甘普尔先生呢委托法国圣安东尼医学院、法国里昂大学医学系这两所法国高等医学权威机构对云南沱茶进行了临床研究实验。临床教学主任埃米尔·卡罗比医生主导了这个实验的全过程。同时在云南的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云大医院，同步进行临床实验。实验选择了18岁到60岁之间的高血脂人群做对照组实验，一组喝云南沱茶，一组服用降脂特效药安妥明，一个月以后检测两组人的血脂。数据出来以后发现，云南沱茶的降脂效果好于安妥明，这就是著名的埃米尔实验报告。这份报告引起了法国医学界、营养界的高度关注，到今天都有很大的影响。
4: 昆明医科大学档案馆馆长王源。
9: 在我们昆明医科大学档案馆里收藏着一份1980年云大医院科研工作总结，其明确记录着1980年云大医院呢对我省特产沱茶的降血脂作用进行了系统的观察。经过55例饮沱茶与31例服用降血脂药安妥明组进行对比观察之后，发现云南沱茶降胆固醇的效果与安妥明相似。这份资料对云南沱茶外贸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在当年外商就极为重视。
4: 此后云南沱茶的销量突飞猛进，它不只是销往法国，还销往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南农业大学茶学院院长王白娟教授。
10: 消法沱使得普洱茶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法国呢，更是成为了普洱茶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在80年代中后期，法国里昂大学从理论层面对我们云南沱茶进行了全面的一个理化分析，还出了一本专著，详细的阐述了云南沱茶的化学成分，认为云南沱茶对人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血尿酸呢都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这项研究啊还被列入了法国医学大词典当中。当然消法沱也荣获过许多这个国际上的殊荣，创下了不少茶叶出口史上的记录。
4: 从1977年开始出口，从2吨到8吨、20吨、80吨，云南沱茶的销量每年都呈倍数增长。到1991年出口已经超过了200吨。当时云南沱茶法国人称焦糖香，美国人称太阳味，这是普洱茶历史上真正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产品。时间来到了2024年，在如今的法国，不少年轻人都喜欢上了云南茶。用他们的话说，在景迈山上喝云南普洱，就像在塞纳河边喝法国咖啡。云南茶在法国已经流行开来，那氤氲的茶香是中国的心意，更是云南人的热情。巴黎伊乐野茶工作室创始人张乐。
11: 我目前呢是伊乐野茶工作室的主理人和创始人，那我自己也是中国的国家高级茶艺师和品茶员。我们会在定期有一些新的茶品的时候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品一品新的茶。另外呢，也有一些固定的课程是在巴黎的一些大学、中学、小学里面，然后我们去到校园里面，给到当地的学生小朋友去给他们去体验一下中国的茶。
4: 从消法陀到法国校园里的茶课程，近年来中国茶在法国的消耗量逐年上升。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对法国茶叶出口量1867.76吨，同比增长31.77%。现在法国人对茶的认同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茶正像一根绿色的纽带，连接着中法之间的友谊。
3: 这是一杯多元包容的人文茶。
4: 48年前，消法陀开启了一段美好的中法茶园。如今，以云南茶，特别是普洱茶为代表的新中式养生方式，已经成为了不少法国人的选择。法国当地市民安东尼
12: ：“Moi et ma femme, régulièrement le soir.”
13: 我和我的妻子经常在晚上喝茶，而且在越来越多的喝中国茶。我知道中国产茶的地方，在中国的西南部有一个茶叶产地，在世界上很出名。这个产地就是云南。我有机会买到这个茶，应该是叫普洱茶。
4: 跨越大洋的万里茶道，一路飘香，中法之间因茶而续写着更多有趣的故事。景迈山 Farmer Leaf 创始人威廉：
14: 我叫威廉，我来自法国，我老家在法国普罗旺斯。我第一次我2009年来中国，然后我特别喜欢云南，特别喜欢普洱茶。可以说世界上最好的茶就是云南的普洱茶，对我来说，所以我就定居在这里嘛。我很喜欢这里，因为它的风土人情多样性。你知道法语有一句话叫 terroir， 中文也有，就是风土。那其实大部分的语言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比较有特色，可以说是中国和法国的一个相似的文化一个点嘛。
4: 因为茶，普罗旺斯小伙旅居在云南，为了茶，品茶员张乐在法国不断尝试创新。巴黎伊乐野茶工作室创始人张乐
11: 觉得茶叶是需要一些创新，比如说那个气泡茶，就是将苏打水跟茶油结合，还有氮气茶，茶就喝起来像啤酒一样，有很顺滑的口感。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非遗的一个传承，但是在我们这里呢，也可以赋予它一些新的探索和生命力。
4: 时代呼唤新篇，云南茶在法国也在展开更多别开生面的跨界。2016年，法国奢侈品牌路威明轩从云南景迈山千年茶香中汲取灵感，创立了茶灵生态保护护肤品牌茶灵。从保育雨林的初心到深耕中国市场，茶灵开启了一段在中国的美丽故事。茶灵大中华区品牌总经理沈安琪：
15: 因为它是一个中法的混血的品牌嘛，那所以中国的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使命，除了保护雨林以外，还是会传承中国的很多的一些非遗的文化，包括景迈山。景迈山就是我们的普洱茶的原材料的其中一个产地，那我们也非常高兴它生意成功。所以其实中国对我们来讲，对茶灵品牌来讲，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4: 除了跨界奢华面霜，普洱茶在法国还与香水碰了个满怀。众所周知，法国是全球著名的香水生产国，众多香水品牌在这里诞生。云南是茶的故乡，看似普通的一片叶子，有着很高的丰富度和包容性。今年5月，云茶之雅茶香沙龙在法国里昂举行。在法国调香师 Larry Rizzo 的妙手挥香中，他以佛手柑为前调，玫瑰茉莉为中调，合成麝香及茶青草等草木香为尾调，创作了一款全新的香水，喷洒于云南茶香包上，再一一赠予现场嘉宾。花的甜香伴着普洱茶的草木香，给嘉宾带来清新自然之感。法国市民弗兰克：
16: La fusion du thé pu'er du Yunnan mélange les parfums français.
13: 这款云南普洱茶和法国香水的融合真的是非常精妙。 大地的芬芳总是最能打动人心。
4: 法国茶文化自媒体达人老陆，
17: 中国茶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载体，要用中国茶让一部分的外国人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慢慢引起他们的兴趣。我觉得人永远永远是第一步啊，以人为本。这句话真的是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全世界都是这样。
3: 这是一杯和和天下的世界茶。
4: 2023年4月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非正式会晤，茶作为重要的中国元素亮相重要外事场合，凡有国事必有茶事，两国元首临水而坐，循着高山流水悠远婉转的琴声，听千年古琴奏千年绝唱，品千年茶韵续千年兴替。国家主席习近平：
18: 高山流水盼知音呢，只有知音才能听得懂他这个曲谱。
4: 法国总统马克龙：
19: Depuis bientôt 60 ans, nous tâchons d'œuvrer.
13: 近60年以来，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平衡的世界。法中两国的对话沟通为此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4: 近两年，大到国事，小到家事，都十分流行的茶叙，通俗来讲，其实就是喝茶聊天。只是在近几年，这种喝茶聊天的形式着实火了一把。从中法两国国家领导人在广州的茶叙，到云腾四海、名动天下，中国云南茶文化欧洲推广活动在法国巴黎首秀，都让世界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文化互通带来文化认同，中法两国一个是东方的古老文明，一个是西方的浪漫国度，两国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关系稳定而长久。这种深厚的友谊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更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放眼百年，从1902年法国传教士田德能在大理朱苦拉村种下的第一株咖啡树苗，到1903年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滇越铁路的修建，从上个世纪在法国受到追捧的云南消法沱茶，到如今云南与法国在文化艺术领域交流深入。目前，昆明市和格拉斯市、普洱市和利布尔讷市、丽江市和阿尔比市、平边县和塔努兹市已经结成了友好城市，滇法情缘正以各种方式在续写。当云南人品味着法兰西葡萄酒与薰衣草的浪漫，法国人的壁橱客厅里也萦绕着醇厚悠然的云南茶香。我们相信，在两国互信互利的文化浸润下，彼此欣赏，彼此交融，彼此激荡，中法必将携手迎来更加深入的合作和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
20: 我坚信，面向下一个60年，中法携手合作必将再创辉煌。
21: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乐听中国，接着我们来到云南德宏。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德宏片区挂牌成立5年来，德宏片区管委会与日立市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携手出台相关人才保障行动办法，从各方面细化人才保障措施，设立片区人才发展基金，为人才引进培养提供资金保障，向高层次人才发放瑞丽优才卡、人才观影卡，在户籍迁移、子女就学、配偶安置等方面定制专属福利，加强院地校地交流合作，利用高校研究院所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助力片区发展。接下来请听德宏融媒记者张雪清、杨孝丹、赵新荣、段建宏的报道。2024年4月，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与德宏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共同为缅籍华人一省翻登榜颁发了德宏州首张五星卡。五星卡是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简称，是国家移民管理局对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批准其在境内永久居留后为其签发的法定身份证件。持证人可在住宿登记、购买车船机票等需要证明个人身份的场合作为合法凭证。 无需再出示其外国护照。德宏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民警段丽：
0: 五星卡持证人在中国境内居留的身份证，在办理金融、教育、医疗、交通、住宿、通信、工作、税收和社会保险、财产登记、诉讼等事务时可以单独使用。持五星卡的持证人其外籍配偶可以随同办理该证。
1: 樊登榜一审是云南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中以人才引进模式获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第一人，也是德宏州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权证的首位外籍人员。樊登榜：
2: 很荣幸能够获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在华工作十年以后呢，终于拿到外国永久居留证了。以后呢，有了新的身份，在这里继续从事我的医疗行业，实现更多的理想。
1: 37岁的樊登榜，2013年从广西医科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上海远大心胸医院，2018年至今就职于瑞丽景城医院，是医院心内科主任。这些年来，樊登榜顺利完成1000多例心脏介入手术，为瑞丽市的医疗事业做出了贡献。德宏片区积极招才引智，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截至2024年12月，先后引进国内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高层次人才19名，为片区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引入外籍高层次人才 B 类7名，其中1名获得中国永久居留书。引入外籍商务人员近400名，为其中优秀人员办理 C 类工作许可证210张，吸引国际商贸人才聚集自贸区。段丽：
0: 能够留住人才那很不容易，所以说像这种外籍人才的话，要是符合条件的，我们都很积极的向上推荐了嘛。希望这些外籍人才能够为德宏的经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公管委跨境产能合作服务中心副主任宣建鹏：
22: 下一步我们将在引进用人上继续想办法找对策出实招，努力形成人进其才，才进其用，用单其实的良性循环，为片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3: 我是谁？是2000多年回响不断的铜鼓，鼓面平整，腰部曲收，14芒太阳纹清晰可见。4组人物头戴羽冠，南方农耕民族重大祭祀礼仪的景象跃然鼓上。你听到了吗？云之南隅，雾之深处，这里藏着一个穿越千年的秘密。广南羽人传闻铜鼓1919年发现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阿张寨，鼓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整件铜鼓器身的纹饰带有浓郁的云南地域文化特色，代表着石寨山形铜鼓的最高艺术成就与最佳工艺水平。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考古文博教研室主任、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与文物评估中心主任陈国：
24: 这件器物呢，是一位农民下田种地的时候偶然发现的。这位农民呢，特别有文物保护的意识，交给了民国政府无偿的捐献。这个然后也是我们在这件铜鼓发现的过程当中非常有意思，或者说对现在我们文化遗产保护有着非常大的借鉴意义的一个趣事吧。整面铜鼓呢，是非常的精美的一件高丁国的古代铜鼓，文山亚型的优秀代表，毫不伪言，在中国出土的石寨山形铜鼓，不管是石寨山亚型还是文山亚型，广南鼓无疑是最为精美、最为漂亮的一件。铸造的水平、制作的技艺上面来说，它代表了石寨山形铜鼓的最高艺术成就和铸造工艺。
23: 当青铜的光芒照耀我们

0: 脚下的这片土地，广南羽人传闻铜鼓便以它独有的姿态诉说着一个古老民族的辉煌与智慧。丰富的铜矿资源是云南古代青铜文化辉煌发展的基础，同时这一时期的云南早期先民掌握了以模范法为核心的复杂合金冶铸和装饰技术，使得制作复杂而精美的青铜器成为可能。理疗铸铜为骨，骨为高大为贵，面阔丈余。试着想想，庞大的铜鼓挂在旧时的亭堂之中，象征着民族首领无上的威严，更彰显着民众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鼓声响起，意义非凡，它既是宗教之神乐，又是伴舞之娱乐，更是人们精神的动力。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考古文博教研室主任、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与文物评估中心主任陈国：
1: 铜鼓呢，是以中国南方民族为代表的整个亚洲东南部地区广大世居民族所创造、喜爱、使用并延续到现在的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体现。其中中国以云南为代表，有八个省份的少数民族在使用，而东南亚地区八个国家在使用这个铜鼓。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它经过了从吹气乐器并用到乐器，甚至到了古代祭祀礼器使用的这么一个过程，在历史的延续过程当中，又变成了各个少数民族以苗族、壮族、黎族、侗族为代表的重要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礼乐器啊。我们然后有一大批关于铜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铜鼓舞、铜鼓的音乐、铜鼓为代表的春耕秋收的相关的礼仪，值得我们然后去珍藏纪念、传承延续的文化遗产。
0: 强烈的写实性是古代云贵高原地区，尤其是西南夷系统青铜器造型艺术的特点。一件件精妙绝伦的艺术品，让我们透过2000多年的时空，真实详细地看到勾丁国人与自然的博弈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铜鼓之上，羽人传闻栩栩如生，头戴羽冠，身披羽翼，他们仿佛正穿越云海，与日月同辉，与星辰对话。那辽阔的声音就像铜鼓蓬勃的生命力一般，传播到更多更广的地方。从中国西南到东南亚，跨越国界的铜鼓文化圈书写着一衣带水的传奇文明。那些铜鼓上相同或类似的太阳纹、云雷纹、祥鹿纹，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一衣带水、文脉相亲、地缘相近的人文历史印记。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考古文博教研室主任、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与文物评估中心主任陈国：
1: 从铜鼓产生之初，万家坝型铜鼓产生的时候，东南亚地区，比如说泰国、越南，东南亚早期文明的中心地域，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铜鼓了。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人们一衣带水，现在的国界来讲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在民族属性上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越南的金族跟我们的古越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泰国的泰族其实然后就是傣泰系的民族，有着同样的起源。我们在生活的环境、空间甚至习俗上都是比较相似的，造就了他们共同的爱好、 共同的习惯、共同的审美、共同的生活情趣，都对铜鼓有着比较深的依恋和一样的喜爱。铜鼓呢，作为中国古代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西部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上非常独特的一页，在这里有一个叫腾冲的地方，正是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使日军不能完成对中国的大包围，从后方突破。这段历史很像宋朝时候抵抗元军的钓鱼城，而它在历史上最后起到的作用已经超过了钓鱼城的坚守。以腾冲为中心据点的滇西抗战阻止了日军从西南进入包围中国的战略方针。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大地各处肆虐，却在高丽贡山下的腾冲被彻底止步了。而且整个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次战略反攻又从这里开始，中国军队从这里进入异国他乡，和英国、美国以及当地各少数民族军队合作，共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次反复拉锯的过程当中，腾冲城全部毁灭。大家知道，如今的腾冲是一个著名的玉石市场，而当年的腾冲也成了一块宁为玉碎的玉石。
5: 1942年5月10号，腾冲沦陷，日军旋即翻越崎岖险峻的高黎贡山，赶到怒江边的立柴坝渡口，企图一举过江。5月19号，当这股日军赶到这里时，却发现对岸已有中国守军严密布防，同时渡口所有船只已被中国守军销毁或收到对岸。望江兴叹之余，日军意外发现江边聚集着一群难民。渡江计划失败的日军把怒气发泄到了这群来不及逃走的难民身上，三面架起机枪进行报复。在这次惨案当中，被射杀和跳江溺亡的难民共有290多人，成为滇西抗战史上极其惨痛黑暗的一页。从立柴坝惨案中逃脱的10多个难民，被怒江边上一名叫杨庆芳的女土司所救。杨庆芳是怒江州炼地土司，立柴坝渡口就在他的领地附近。他先把难民收容起来，为他们安排好食宿，然后派船只把他们渡过江去，临走时还每人发了一笔路费。驻防滇西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闻讯炼地女土司救助难民的大义之举后，特意派员持令对杨庆芳进行了表彰。在怒江州境内营救难民和远征军士兵的还有六库土司段浩。怒江有两个较大的渡口，一个是立柴坝渡口，一个是攀枝花渡口，坐落在高黎贡山脚下怒江大峡谷之中。溃兵和难民过江最多的就是这两个渡口，六库土司段浩就在这两个渡口设了接待站。白族土司段浩在立柴坝、攀枝花接应救护过多少远征军将士和难民，虽然没有准确的历史记载，却有当地故人的口述记载。 怒江州的历史学者李道生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专访过渡口附近的一位老人和段浩后代段清华，记下了他们的

0: 他非常懂得这一个历史，就跟我讲，他说是远征军、第五军从他们家门口过去，五天五夜不歇，走了五天五夜了吧，打起那个火把，那我根据他这一个这样子来计算出来的，大概那边经过了五千一万来人。段文华的叔叔段清华，那个是专门给接待这个远征军那种老民的。那哪一个呢？说是他接待就是五千来人。
1: 对段浩设立的接待站，救济救助远征军官兵和难民的事情，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根源曾经写过一首诗赞颂道：“庐江诸土官，忠贞之报国，上游段敬湖，下游献礼德。”诗中所说的段敬湖，就是怒江上游的六库土司段浩，献礼德就是怒江下游的庐江土司献光天。说起怒江六库白族土司段浩，他年轻时曾是抗击大英帝国侵略者的英雄，暮年又成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勇士。1911年，驻缅英军侵占中国领土片马，时任六库土司的段浩组织蓑衣兵、弩弓队等少数民族武装，越过高黎贡山，与入侵英军开展了英勇战斗，最终迫使英军退兵，取得了片马抗英斗争的胜利。这一段历史也被写入了今天的中国历史课本中。1942年，日军侵入滇西时，段浩已是77岁高龄，而且已经从土司的位置上退下来多年，住在高黎贡山一个山村养老。然而，他闻讯日军侵入滇西的消息后，不顾年老体迈，再次出山，组织怒江5个土司率众抗击倭寇。
0: 他在5个土司里边威望最高，而且是5个土司都是从10个土司从罗库这边分出去的，所以他是跟你家族公一样。那他就号召这些5个土司起来这个救亡，那就是出钱出兵出力。
1: 这座破败不堪的小木楼叫弃鱼楼，是当年庐江傣族土司商议重要事务的场所。
2: 1942年，我们得知我们国家沦陷以后，日本进入到了我们滇西，我祖父都带领这个私塾官员，就土司府的这些大小官员呢，在这商议我们国家的路要何去何从。最后啊，商议定了以后，就我祖父啊带领我们各族群众、各少数民族群众呢，就组织了游击队，就进行了游击战争，抵御外来的侵略。
1: 坐落在高黎贡山山脚的庐江坝，属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物产丰富，生活富足。当日军侵入滇西后，献光天最焦虑的是分别存放在11个粮仓的大批存粮。
3: 如果这批粮食不抢救过来，那就落入日本人之手。日本人呢，他就有充分的粮食，他就不需要从后方运来，他就在前方，他就有能够持久的来推进他的战争。
1: 为了避免这批粮食落入日军之手，献光天紧急组织动员土司府人员和领地各族民众，把粮食抢运到怒江东岸。
3: 就是那劳动的不分男女老少，然后不分白天黑夜的，如毛驴、牛背、马驮、人砍，这么一个情节。
1: 经过昼夜抢运，在日军到来前，运过江的粮食共有3万多箩，100多万斤。庐江沦陷后，大批公司人员纷纷渡江避难，但献光天并没有过江，而是带领全体土司府人员和全家老幼3代留在西安，继续组织抗日。
4: 他不走，如果走还有条件呢，接他走，他不走，他说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我要保护这些

0: 拿出自己的钱物，不够的就变卖家中的贵重物品，以充作支队的活动经费，以至于滇西抗战结束后，家中值钱的物品全部变卖，悉数现金。还适合一样，别的我家老婆婆自大的时候是卖了，表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1: 哦，买了来直备用，换职业之中了嘛。今天的新城小学当时属于怒江土司府私属范围，县光天曾在这个地方建盖了一座小洋楼，那是怒江坝有史以来的第一栋三层的小洋楼。
2: 这个老啊，这个是我们老家的城墙，就当年的城墙就到这些，这些还剩下的断壁残垣。
0: 在这个城墙背后，就像那郭院这片，就是郭院里的那是，当时呢有一个小洋房，就赶紧顺利房的这样做房子。日军占领怒江坝后，这栋当地最为洋气的楼房被这伙强盗毫不客气地占据了。这天，日军头目和汉奸共10多人躲在楼里开会，这个情报很快就被远征军侦获。
2: 七十一军军长钟斌特意找到县光天征求他是否同意我空军进行轰炸。后来他们共接到这那个叫请示我家老公公那个，说老土司这样子，他说这样子，国家都称重了，我的小洋房要搞什么，我也要国家，炸就命令炸掉。
0: 钟斌军长得到县光天土司的支持，立即实施轰炸。正在开会的10多名日军头目和汉奸与县家的洋房同归于尽，全被炸死。滇西大反攻的中国远征军兵员多达16万，横亘在他们眼前的第一道天险，就是高黎贡山山脚下波涛汹涌的怒江。 怒江是中国西南地区大河流之一，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全长3240公里，流入缅甸后改称萨尔温江。怒江与高黎贡山山脉共同铸成了著名的世界第二大峡谷——怒江大峡谷，又称东方大峡谷。怒江江流以凶险湍急著称，古有。 山有玉飞崩，水无不怒之称。再加上五月份进入雨季，怒江水流更是湍急异常。又因日军占领怒江西岸的腾冲、龙陵等县后，为了阻止日军过江，怒江上的所有桥梁已全部被炸毁和拆毁。
2: 远征军16万人马渡江，只能靠木船、皮划艇和竹筏摆渡，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制作简易、成本低廉的竹筏。我家老爷在石河磨活的时候，在昨天说是，啊，你可是叫手艺手艺大师傅嘞。
1: 当年李永安的外公就曾经带领民众为远征军赶制过一种当地人叫做“黄瓜船”的木船。
2: 一个船很可能是大伙他可以载人，就是大约是可能载10多个或者10来个这种。他家是那种黄瓜船。
1: 哦，
2: 就是那种黄瓜木船，小木船。
0: 除了赶造渡江船只。 还要承担繁重的弹药、粮食等物资的搬运工作。怒江东岸沿江的各族民众、村村寨寨、家家户户，几乎全部参加了支前。1944年5月11号，远征军开始全线强渡怒江，垒起立柴坝渡口，南至打黑渡口，数百公里长的江面上。 千百艘船只顶着雨季来往穿梭，昼夜不停，成批成批的士兵和弹药物资被摆渡的船工运至对岸。左金龙是宝山市龙阳区瓦马乡人，小有名气的农民作家。当年他的家中曾住过一个班的兵。左金龙很看重滇西抗战这段历史，多年来。 他进行了大量的

0: 实地采访调查，并创作了一批反映滇西抗战的文学作品。
1: 反攻的时候，都江仅仅就死了一个运动员，就一个，因为特事不幸，在那个春山波浪打来掉下去落水掉，就一个人，其他的都没有，都没有。对于可以寻思就是就是水上航行的这奇迹呢，当时。
0: 远征军先头部队数万官兵渡过怒江口，向占据着险要地势的日军发起了攻击。滇西各族民众抬着弹药、粮食等物资送上前线，返回的时候又把伤兵抬下来。怒江坝是傣族聚集的地方，曾组织了一支傣家独有的统群担架队。
2: 我们从通庆的时空一下，可是妹妹就来通庆。那港子那个老陈就讲了，没那个忙得人去看书看什么，有个天花有个尖杆，就穿了两边通信和上面就
0: 在反攻作战中，除了被日军枪弹打死之外，不少之前的人是活生生的累死病死。宝山市龙阳区瓦马乡是一个彝族白族乡，位于怒江东岸。当时全乡人口有1298户，户户缴纳军粮支援抗战。
1: 1928户农户，他上面呢就必须要缴收之前的军粮，就是1275大包，每大包是100公斤。就相当于12万7500斤。
0: 就是这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少数民族乡镇，滇西抗战期间每年出动的民夫达到上万人次。据当时的资料统计，从5月渡江反攻至6月底，供应第20集团军的军粮已达200多万斤，截至7月底，总数已近500万斤。而当时的腾冲因经历战乱，加之日军的搜刮，已是地尽民疲，民众根本拿不出粮食。就在这个档口，远征军长官司令部的将军们急中生智，决定将护坝存放的60万斤粮食用人工运往前线。这就是护坝，位于宝山市龙阳区杨柳乡联合村。王国英是目前护坝唯一的住户。就在几年前，他在犁地时竟然犁出了12颗炮弹。
3: 我们开犁地嘛，种地嘛，种地嘛就在这个十根子脚，我们就犁出来嘛，一下满了，我们就有的12个炮弹。
0: 王国英的父亲已经在几年前去世。据老人在世的时候说，当时护坝有20多名村民驻扎着一个兵营。当年是远征军的一个重要的兵源和物资交互站，囤积着大量的弹药粮食。据当时的资料统计，护坝当时存放着60万斤的大米，这对于已经捉襟见肘的第20集团军数万官兵来说，无疑能解燃眉之急。经过紧急动员，从腾冲10个乡镇抽派出来的约1万名各族民工分批踏上了运粮征途，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护坝60万斤的大米运到腾冲北部高黎贡山脚下的江左村。从护坝到江左路程全长90公里，来回就是180公里，中间需2次翻越高黎贡山，2次穿越怒江坝。即使走惯了山路的村民，往返一趟也需4天时间。民夫领到的任务是每人负责运送60斤大米。
4: 单挑他们人呢60斤，保证我们呢吃了口粮。我记住嘛，在路梯时间，
0: 民工每人背负的重量是60斤的大米，10斤左右的自带口粮，同时还要加上铺盖行李以及锅碗瓢盆等炊具，总的重量

大约在80斤左右。途中最艰难的当属翻越高黎贡山。高黎贡山的路程长达数十公里，其中还要翻越海拔3150米的南斋工坊雪冲垭口。与陈大明一同去的一位村民走到半路就走不动。

0: 남에 달라만은 그런 자유 공동관 就感到刚上来就感哭了。
1: 陈大明在途中见到外村有的民工赶着牛马运粮，许多活生生的给累毙在了半道上。
0: 我有一条站着一到了他给注意的人就可叫。
1: 七月份正当雨季，老人们回忆说，一路上这雨水就没停过。
2: 断嘛，那个雨多着养了，给你雨上去不住，
0: 连着一直连起来不停过。
2: 下雨嘛还不是，又不歇气还不是，那我连着一条走呢。
1: 据陈大明老人回忆，在到达布帕的当天晚上，他们就在露天下面淋了一晚上的大雨。
0: 水下走路累，水下这么大一路飘着我们，又熬上前面皮，所以我走到天亮了。
1: 在没有寨子和人家的地方，民工们只能野外露宿。
2: 树脚有矮子，可用我们。矮子是弄个半辈子，在脚下不有嘛？咱不是的，在露天底下弄个鞋呀。
1: 在缺水的地方，民工只能舀浑浊的雨水煮饭吃。
0: 可以看这边哪个是来往这困难一些，煮饭吃呢？煮这饭是红的味道，难一些呢。俺们包山也是红的。
1: 在翻越高黎贡山南斋工坊雪冲垭口的时候，七月份的天气竟然下起了大雪。
0: 看我往那出去，门口暗面花起，又来就捂着了，是吧？有山头子真没完。
2: 那个雪来是，山下就站着，你那我走着才会掉呢，这个雪。
1: 这一路上的艰辛，最令运粮队恐惧的是发疟疾、打摆子。据余在友老人的说法，是因为喝了布帕当地一口井的水，感染了瘴毒。
3: 我李学家有个成为树叶，郑老板就打摆子了，而且就是啊，还酒烟干。我是久了也我到50。
1: 嚼烟就是嚼土烟丝，据说这是当地民众防止瘴毒的一种土法。自古以来，鹭江坝就被视作烟瘴蛮荒之地，除了坝子上世代居住的傣族，即使是高黎贡山的原住民，每年夏季和秋季瘴气发作期间，也不敢轻易下到坝子。
4: 以前是厉害呢，遇到这五六烟，这其实就在我们这个鹭江坝大松江坝，以前是很毒。我们入汕头人是午夜端午过了，我们都不敢去江边歇。
1: 中了瘴毒的人一般会发疟疾，民间俗称打摆子，严重者甚至会因此送命。为此，鹭江坝一直流传着这样恐怖的民谣。要到鹭江坝，先把老婆嫁了。对于当时的外乡人来说，到鹭江坝无疑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2: 我们对上，凭我们一路去这，我们去过三国嘛，他们两国其实就只剩我还在。
1: 其实还在回江左的路上，赵顺国老人也感到了不对劲儿。当天晚上，赵顺国老人就打起了摆子。
2: 来那么冷，冷了给你止不住，这么又烧了给你就打火烤着上。
1: 后来家人出高价买到了一粒米粒儿大的麝香，正是这粒麝香才救了赵顺国老人的命。
2: 我们是。在家搞到吃过这些麝香，吃 我在学校嘛，我那白日在他发痛了，老发痛嘛，这个头满起流水就粘在这儿呢，这才发痛嘛，我才好呢。
1: 与赵顺国相比，陈大明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同村一起出去的11个村民回来后，其余10人全部发疟疾死去。陈大明老人说，他之所以没有感染张毒，是因为有人告诉他吃花椒可以防张毒。
0: 我告诉你，这爹我南里长这是看着在南里长的多关系嘛。
5: 腾冲的国殇墓园已经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近千万人到此参观。就在这里有一块不起眼的低矮石碑，腾冲临时机场示意图，一块小小的石碑记录了侨乡腾冲鲜为人知的抗战史，他们曾为抗战就修建了8座机场。1939年日军切断中国沿海所有运输通道，中国抗日战争就到了最为艰难的时候，而滇缅公路随即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驻扎在云南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又称飞虎队，频繁到滇西上空与日军飞机作战。为此，腾冲人民修建了当地历史上第一座机场——以罗机场。1941年初完工，有1200米长、800米宽。这个机场建成后，通过到缅甸走一方富裕起来的腾冲爱国华侨们，纷纷投入抗日救亡，出资出力，合力出资捐献数架水牛式战斗机。机场建成仅一年，因为远征军在缅作战失利，腾冲也紧接着于1942年陷落。直到1944年，中国再次从怒江东岸发起滇西反攻，腾冲成为第一个光复的县城，以罗机场也得以重回中国军队手中。这一胜利当时巨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而为了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翻越高黎贡，根据战争需要，在腾冲东南西北4个方向又先后修建了三营、海坝、卧龙等7个临时机场。这些机场主要承担反攻部队的空中侦察、运送伤员和联络协调等小型飞机的起降任务。由于这些临时机场的合理分布和高效使用，为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全歼日寇发挥了重大作用。70多年转瞬即逝，战火硝烟散尽，当年腾冲的抗战机场早已结束使命，早就恢复为农田或者建起了高楼广厦。但有一个机场保留了下来，叫三营机场，现在更名为驼峰机场，成为腾冲对外连接的重要窗口。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欢迎收听今夜，我是王卡。今天我们为大家陆续播出由 FM 一百教育广播采制的系列报道《再奏新红歌》。这组系列报道一共分为九组，其中我们对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首席小提琴等多位演奏家进行了专访。那么今天就欢迎大家完整收听我们这组系列报道。
2: 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故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四季的初始，意味着新的启程、新的目标、新的方向。过春风十里，尽寄脉青青。春天是生机勃勃的，是种下梦想、描绘蓝图的最佳时节。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天是绚烂多姿的，是充满盼头和希望的。关于春天的句子大多洋溢着赞美和期待，而那些发生在春天的故事也总是伴随着悠扬的旋律飘到每一个人的心坎上。

0: 春天的故事由蒋开儒、叶旭全作词，王佑贵谱曲。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表曲，先后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第二届音乐电视大奖金奖、中宣部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金钟奖等奖项，成为获得国家奖项最多的歌曲。同时，歌曲细致又动人的描述也让它成为了深圳的成名曲。2019年12月，春天的故事入选歌声唱响中国最美城市音乐名片十佳歌曲。1992年，该曲词作者蒋开儒在报纸上看到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文中报道了深圳飞速发展的景象，蒋开儒当下决定前往深圳，这一去就爱上了这个充满生机的地方。有一个老人，是对邓小平的亲切、尊敬和感激之情；画了一个圈，是词作者与深圳初见的画面感。春天的故事是充满生活气息的，真正的百姓心声。
1: 大家好，我是透明尼尔交响乐团的小琴演奏员曾科，我是70年出生的人。这首歌带给我感触非常深，比如说他的高潮，那哒哒滴哒滴哒，演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自个儿就会觉得，哎呀，生活充满阳光，都是那么的美好。他写的非常的应景，作曲家和作词者把全国人民对待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对邓小平同志的崇敬啊，都完全正确的表达得非常实际，就感觉到祖国大地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白描的手法，叙述的笔触，亲切感人的语调，热情歌颂的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搭配上中国民间音乐的曲调，以一种平和、亲切、感人的音乐为主题，塑造了独树一帜的音乐形象。虽是歌曲，春天的故事却有史诗般的气势，在气势恢宏的外壳之下，它的内核让人感到十分亲切，如沐春风。发展是什么？是道路上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是餐桌上的新花样越来越多，是我们生活的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展是什么？是有如春天的故事中唱到的那样，每个人感同身受的细微之处，萦绕包围我们的满满幸福感。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总是被车水马龙和高楼大厦所包围，被所谓的压力和责任所裹挟。但当这辽阔而高亢的曲调响起，那质朴的甚至有些大白话的歌词，好像真的能让我们清晰地闻到田野当中弥漫的稻香。一厘泥水托新月，几点蛙声没木烟，自然纯净祥和美好，那是儿时的夏天最完满的样子。鹅湖山下稻粱肥，屯山鸡西半眼飞，收获与希望，动人的烟火气近在眼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田野是什么？田野是承载着希望的地方。那希望的田野又是什么？我想大概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真实的美好吧。

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是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的歌曲，作词陈晓光，作曲施光南。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经典歌曲，不仅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曲目。2007年9月，在希望的田野上作为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卫星搭载歌曲被送上了太空播放。2022年5月入选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布的在讲话精神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一首歌唱祖国繁荣富强的歌曲，乡土气息浓郁，歌词朴实无华，却十分写实，曲调优美流畅，朗朗上口。

大家好，我是昆明电影交响乐团的指挥胡心宇。当时因为很小，然后呢就觉得这个歌非常的听上很激动，词我也听得懂了，所以就词真的会让你产生很多的画面感。首先我记得大概第一段歌词应该是描述的是整个农村的非常美丽的景啊，有小河有村庄等等的。第二段的大概就是细节了，就人们在里边劳作，有纺织的，有干嘛的，所有的细节。第三个就可以看到人们脸上笑容了，你知道。既然是经典作品，就不分年纪的年轻和老幼的，可以让人产生一种非常具有那种联动的一种想象的东西，是会必然会有人接受的。用交响乐的形式来演奏，它是没有歌词的，但是呢，在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其实人们心里边已经自然跟着这个已经有流动的歌在心里产生了。这样最早的话它是用交响乐伴奏的，它把所有的旋律移到了不同的声部，让我们有歌词联想，同时也可以了解到交响乐每个乐器不同的一些色彩和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风格。

经典歌曲的魅力在于，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它都能承载着岁月的光辉，闪闪发光。它无疑是质朴的，但绝不是土气的，因为那种辽阔广袤的田园风光，那种充满阳光和生机的画面感，是比起华丽辞藻更具有力量的独特气质。通过对家乡田野的赞美，抒发对美好生活的赞美，歌颂新生活，歌颂新时代。歌曲把希望和未来巧妙地结合起来，既歌颂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变化、新面貌，又憧憬着富裕、兴旺而幸福的未来。

0: 用的曲调其实是很北方的，但是它描述性是整个全中国南北都有的，加了很多衬词，然后有很多非常直白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所以这样的词就大家不用唱读起来都已经非常的可以手舞足蹈的一个，应该是非常好的一首，不用再多解释了。
1: 没错，这是一首听上一两遍就能轻松跟唱的歌曲，但谁说佳作一定曲高和寡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多好，赢得认可和人心，从来都是对艺术作品的最高评价。

尼采说，我爱那一种人，他们不向星空的那边寻求没落和牺牲的理由，他们只向大地献身。谈起战争、战事，我们总是会想到责任、坚守、热血，甚至是生命奉献等等更加宏大的主题。但今天的音乐和艺术形式让我感受到了更真实、更灵动的战事景象。是啊，无论生在哪个时代，无论肩负何种责任，战士们首先是鲜活可爱的人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的原创剧目，这部首演于1964年的经典样板戏，在芭蕾舞台上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将芭蕾的精华与中国的气派融为一体，写下了芭蕾史上的一段传奇。舞剧中的音乐作品更是脱颖而出，成为了几代人传唱的经典之作。

0: 万泉河水清又清，2019年6月17日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100首优秀歌曲，在音乐语言上吸收了海南五指山的民歌，体现出鲜明的黎族音乐风格和特点，极其深刻地表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在揭示人物内心情感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大家好，我是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首席梁空红。
2: 梁老师您好，今天想给我们推荐的红歌是哪一首呢？
1: 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一首红歌是《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是中国芭蕾舞台上的佼佼者，它是将古典的芭蕾的精华与中国的民族气质相融为一体的。它的芭蕾舞剧中洋溢着浓烈的中国的风格。芭蕾这门艺术本来就是一个舶来品，很难想象用军帽、军鞋、长衣、长裤装扮的芭蕾舞剧所刻画的革命形象，其实恰恰是对这种古典芭蕾的挑战。因为之前的芭蕾舞其中其实充斥着是公主与王子的那种形象，在人们的脑海里是比较深刻的，但是自从中国的这个芭蕾舞剧的出现呢，展现出了中国芭蕾舞独有的特色和民族风情。
2: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
1: 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优美。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还带我去看了这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0: 是由中国芭蕾舞团来昆明演出的，就觉得非常的美，至今我的还印象非常的深刻。
1: 而组曲中的另一首作品则是完全不同的音乐呈现，快乐的女战士有着中国四小天鹅舞曲的美称，乐曲节奏明快，旋律流畅，充满了跳跃的音符，展现了红军女战士天真活泼、军营中团结友爱的气氛。

0: 那现在您用自己的小提琴来演奏这首歌曲的时候，您觉得和原曲有什么样的区别？
1: 自己用小提琴来演奏，就觉得更能体会到这个曲子里面的海南人民这种朴实淳朴这种形象。然后是作曲家当时他去这个海南去采风的时候，是深入到这个黎族的苗寨里面去，感受到他们的生活，那里的妇女头戴着斗笠，身穿着这种唐装的这种大裤筒的服饰，挑着扁担在田地里劳动的一种场景，拉琴的时候用小提表现的时候，觉得这种形象更明显体现出来。
0: 那您在整个演奏当中是负责哪些部分和段落的？
1: 全曲我都参加了里面的演奏，然后我还担任了里面这个万泉河水里面的 solo 部分的演奏。
0: 那能不能请你用您的乐器给我们演奏一小段？
1: 可以。

听到这些歌曲，脑海中有着很强的画面感，用军帽、军鞋、长衣、长裤装扮的芭蕾舞剧所刻画的革命形象，展现出了中国芭蕾独有的特色和民族风情。而这些经典的旋律更是被改编成了钢琴曲、小提琴曲、木琴曲、小号曲、长笛曲、手风琴曲、扬琴曲等等，通过不同的呈现形式，用不同的乐器和编配，绽放出异彩纷呈的魔力。我想，这就是好的音乐作品和艺术形式的生命力吧。无论你有没有经历过那段时光，无论你是否了解那些往事，你都可以在曲调中感受到一些力量，那是专属于你的画面感。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红色娘子军》组曲足以让你产生一千种不同的美好想象。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想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面对到一个不那么愉快的事情，就是加班吧。加班的时候，工作压力变大，更加的疲惫，情绪可能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个时候不如放松心情，来听点歌吧。所以今日份听歌主题是送给你加班听的那些歌。今天的歌曲有一些讲的是生活的本质，有一些是单纯的快乐的满满正能量的歌，当然有一些歌曲让我们一听到就想到了远方，温暖的阳光，柔软的草地和吹过耳畔的风，总之可以暂时让你从加班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也希望你的工作能够愉快。第一首歌曲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这首歌从字面上来看，已经从野子的野和明明的明这些非常规类的关键字归宿到了生活，看似从飘到脚踏实地的音乐动作，但是音乐作品本身却依旧散发出来了苏运莹的那种独特的仙飘飘的音乐气息。演唱上的轻重拿捏不时间冒出惊喜，旋律的创作轨迹也依旧是天马行空，但会不会和生活有点不那么的切题呢？显然不是的。我们一早就知道，如精灵般流连在音乐里的苏运莹是该这样日常生活的。即使她用文字铺排出了一幅凡人在生活当中劳作的画面，亲切到真实，可苏运莹那抑制不住的文字想象力还是写出了歌词当中的云轻轻盖过她的头牙这样的亮眼字句。编曲当中有常见的鼓、bass、keyboard、钢琴这样的音色，而制作人荒井十一也用他们编排出了音乐上的生活气味，加入了劳作时喊号子一般的人声合唱，生活场景也因此在音乐里变得宏大且真实可触。而后无论是苏妈妈的俚语 OS， 还是苏苏轻飘飘又很具有耳朵粘合度的嗓音在合唱当中穿梭来去，都带出了这首歌非同寻常的异域风味。这里的异不是指歌曲异于常规的编排结构，更是苏运莹异于常人的演唱姿态和创作视角，想必这样的音乐气息也会一直在她之后的音乐作品当中延续下来吧。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有着独属于她在海边长大的音乐血液，旁人或许只有羡慕不能模仿，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带你感受到生活虽然辛苦但依旧甜蜜的真实样貌。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0: 好看。
1: 这是一首围绕大龄文艺女青年应该嫁个怎样的男人这个问题而写的歌，也是一首自弹自唱的原创民谣。歌曲简单直白，让人听完之后觉得忍俊不禁。词作者邵一贝是北大毕业的文艺女生，也是2002年青海的文科状元。旋律简单上口，但歌词写的实在是非常的好玩，所以也希望在加班的紧张情绪当中听到这首歌的你可以微微一笑。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

他问他妈妈，他们都说你赶紧的，你看你看你看人家奶奶。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乐听中国每天18:30到19:00，21:30到22:00，在云南国际广播 SW6035 中播出。欢迎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了解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在这60年的时光里，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历史文化相互欣赏。一片来自中国西南边陲的神奇树叶，也连接和见证了中法之间的深厚友谊，带来了彼此间更多的文化认同。请听专题节目《品一杯中法友谊茶》。
2: 嗨，大家好，我叫

0: Yannick 是一个法国人，我来中国有13年了，其中6年都是在云南。在云南工作生活期间，我有幸拿到了中国的绿卡，现在完全融入了云南。我和云南的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呢？在普洱的茶山采摘茶叶做成茶饼，在红河的滇越铁路上看到小火车穿过著名的人字桥，云南的旅途留下太多美好的回忆。
1: 当云南遇见法国，一抹花香，一段百年迷轨，一盏琥珀色的茶汤，两个文明早在百年前就开始了美妙邂逅。
2: 听茶马古道驼铃悠扬，看中欧班列驰骋向前，
1: 从密林深处到大洋彼岸，是时间的沉淀，茶香的悠长，更是中法友谊的绵延。请听我和我的家乡专题节目，品一杯中法友谊茶。
2: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在这60年的时光里，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历史文化相互欣赏，一片来自中国西南边陲的神奇树叶，也连接和见证了中法之间的深厚友谊，带来了彼此间更多的文化认同。
1: 这是一杯走出国门的友谊茶。
2: 南方有佳木，其叶有真香。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和交流的纽带，茶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进一步促进交流与合作。巴黎安雅茶室创始人 Julie 燕山。
3: 我叫 Julie， 我是在巴黎出生长大的。其实我的父母是昆明人，从云南过来的。在云南那个茶的文化非常重要嘛。比如这个普洱茶是从一个很老的古树茶摘出来的。被我的法国朋友品尝了，他们特别喜欢。法国市场对我们的茶还特别有兴趣。现在已经有2个米其林餐馆已经直接联系我了。估计过两个月我们就可以在他们的餐馆品尝我们的茶了。在巴黎几个5星酒店。也想分享我们的茶，今年还有跟一些大商场合作展示我们的产品。
2: 要说普洱茶在法国，就不得不说第一款成功打入法国及欧洲市场的云南沱茶，它与一位法国商人费瑞德·甘普尔先生密不可分。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董事长楚九云。
4: 甘普尔先生他有很大的功劳啊，他非常自信，非常执着，他在法国组织临床试验之后还去推销，做了很多的广告，把云南的好茶在法国推广开来。
2: 1976年，甘普尔第一次将云南沱茶带到了法国，诞生了著名的萧法沱，顾名思义就是销往法国的沱茶。萧法沱亲历者原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特种茶叶部经理昌金强。
5: 云南沱茶在法国的销售可以说创造了世界茶叶史上，或者说是整个中国茶叶出口史上的一个辉煌。我90年代到法国，曾经做过一个街头调查，问法国民众对中国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得到的结果是云南沱茶和青岛啤酒。我们很骄傲啊，云南沱茶已经成为那一代法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元素的重要符号了。1973年，云南开始学习普洱熟茶的发酵，到了1975年，云南下关茶厂成功地试制了云南普洱熟茶的发酵工艺，1976年开始生产销售。法国籍犹太人费瑞德·甘普尔先生到香港去谈业务，在天生行开的茶叶店发现了云南沱茶，甘普尔先生觉得很好奇，像鸟窝一样的茶叶从来没见过，就买了2个研究。经过不懈的努力，到云南沱茶的生产厂实地考察，深深地爱上了这种云南的茶味。回去以后，他就向云南订了2吨沱茶到法国去试销。
2: 云南沱茶萧法沱序言作者茶学专家杨凯。
6: 1979年的时候，甘普尔先生呢 委托法国圣安东尼医学院、法国里昂大学医学系这两所法国高等医学权威机构对云南沱茶进行了临床研究实验。临床教学主任埃米尔·卡罗比医生主导了这个实验的全过程。同时在云南的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云大医院，同步进行临床实验。实验选择了18岁到60岁之间的高血脂人群做对照组实验，一组喝云南沱茶，一组服用降脂特效药安妥明，一个月以后检测两组人的血脂。数据出来以后发现云南沱茶的降脂效果好于安妥明，这就是著名的埃米尔实验报告。这份报告引起了法国医学界、营养界的高度关注，到今天都有很大的影响。
2: 昆明医科大学档案馆馆长王源：
7: 在我们昆明医科大学档案馆里收藏着一份1980年云大医院科研工作总结，其明确记录着1980年云大医院呢对我省特产沱茶的降血脂作用进行了系统的观察。经过55例饮沱茶与31例服用降血脂药安妥明组进行对比观察之后，发现云南沱茶降胆固醇的效果与安妥明相似。这份资料对云南沱茶外贸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在当年外商就极为重视。
2: 此后云南沱茶的销量突飞猛进，它不只是销往法国，还销往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南农业大学茶学院院长王白娟教授：
8: 消法沱使得普洱茶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法国呢，更是成为了普洱茶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在80年代中后期，法国里昂大学从理论层面对我们云南沱茶进行了全面的一个理化分析，还出了一本专著，详细的阐述了云南沱茶的化学成分，认为云南沱茶对人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血尿酸呢都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这项研究啊还被列入了法国医学大词典当中。当然消法沱也荣获过许多这个国际上的殊荣，创下了不少茶叶出口史上的记录。
2: 从1977年开始出口，从2吨到8吨、20吨、80吨，云南沱茶的销量每年都呈倍数增长。到1991年出口已经超过了200吨。当时云南沱茶法国人称焦糖香，美国人称太阳味，这是普洱茶历史上真正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产品。时间来到了2024年，在如今的法国，不少年轻人都喜欢上了云南茶。用他们的话说，在景迈山上喝云南普洱，就像在塞纳河边喝法国咖啡。云南茶在法国已经流行开来，那氤氲的茶香是中国的心意，更是云南人的热情。巴黎伊乐野茶工作室创始人张乐：
9: 我目前呢是伊乐野茶工作室的主理人和创始人，那我自己也是中国的国家高级茶艺师和品茶员。我们会在定期有一些新的茶品的时候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品一品新的茶。另外呢，也有一些固定的课程是在巴黎的一些大学、中学、小学里面，然后我们去到校园里面，给到当地的学生小朋友去给他们去体验一下中国的茶。
2: 从消法沱到法国校园里的茶课程，近年来中国茶在法国的消耗量逐年上升。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对法国茶叶出口量1867.76吨，同比增长31.77%。现在法国人对茶的认同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茶正像一根绿色的纽带，连接着中法之间的友谊。
1: 这是一杯多元包容的人文茶。
2: 48年前，消法沱开启了一段美好的中法茶缘。如今，以云南茶，特别是普洱茶为代表的新中式养生方式，已经成为了不少法国人的选择。法国当地市民安东尼：
10: Et moi et ma femme régulièrement le soir, 我和我的妻子经常在晚上喝茶，而且在越来越多的喝中国茶。我知道中国产茶的地方，在中国的西南部有一个茶叶产地，在世界上很出名。这个产地就是云南。我有。

0: 机会买到这个茶，应该是叫普洱茶。
1: 跨越大洋的万里茶道，一路飘香，中法之间因茶而续写着更多有趣的故事。景迈山 Farmer Leaf 创始人威廉，
2: 我叫威廉，我来自法国，我老家在法国普罗旺斯。我第一次我2009年来中国，然后我特别喜欢云南，特别喜欢普洱茶，可以说世界上最好的茶就是云南的普洱茶，对我来说，所以我就定居在这里嘛。我很喜欢这里，因为它的风土人情多样性。你知道法语有一句话叫 terroir， 中文也有就是风土，那其实大部分的语言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比较有特色，可以说是中国和法国的一个相似的文化一个点嘛。
1: 因为茶，普罗旺斯小伙旅居在云南，为了茶，评茶员张乐在法国不断尝试创新。巴黎伊乐野茶工作室创始人张乐
3: 觉得茶叶是需要一些创新，比如说那个气泡茶，就是将苏打水跟茶油结合，还有氮气茶，茶就喝起来像啤酒一样，有很顺滑的口感。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非遗的一个传承，但是在我们这里呢，也可以赋予它一些新的探索和生命力。
1: 时代呼唤新篇，云南茶在法国也在展开更多别开生面的跨界。2016年，法国奢侈品牌路威明轩从云南景迈山千年茶香中汲取灵感，创立了茶灵生态保护护肤品牌茶灵。从保育雨林的初心到深耕中国市场，茶灵开启了一段在中国的美丽故事。茶灵大中华区品牌总经理沈安琪。
4: 因为它是一个中法的混血的品牌嘛，那所以中国的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使命，除了保护雨林以外，还是会传承中国的很多的一些非遗的文化，包括景迈山，景迈山就是我们的普洱茶的原材料的其中一个产地，那我们也非常高兴它生意成功，所以其实中国对我们来讲，对茶灵品牌来讲，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1: 除了跨界奢华面霜，普洱茶在法国还与香水碰了个满怀。众所周知，法国是全球著名的香水生产国，众多香水品牌在这里诞生。云南是茶的故乡，看似普通的一片叶子有着很高的丰富度和包容性。今年5月，云茶之雅茶香沙龙在法国里昂举行。在法国调香师 Larry Rizzo 的妙手灰香中，他以佛手柑为前调，玫瑰茉莉为中调，合成麝香及茶青草等草木香为尾调，创作了一款全新的香水，喷洒于云南茶香包上，再一一赠予现场嘉宾。花的甜香伴着普洱茶的草木香，给嘉宾带来清新自然之感。法国市民弗兰克。
5: La fusion du thé pu'er du Yunnan mélange les parfums français.
0: 这款云南普洱茶和法国香水的融合真的是非常精妙。大地的芬芳总是最能打动人心。
1: 法国茶文化自媒体达人老陆。
6: 中国茶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载体。要用中国茶让一部分的外国人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慢慢引起他们的兴趣。我觉得人永远永远是第一步。以人为本，这句话真的是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全世界都是这样。
7: 这是一杯和和天下的世界茶。
1: 2023年4月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非正式会晤。茶作为重要的中国元素，亮相重要外事场合。凡有国事，必有茶事。两国元首临水而坐，循着高山流水悠远婉转的琴声，听千年古琴奏千年绝唱，品千年茶韵，续千年兴替。国家主席习近平：
8: 高山流水盼知音呢，只有知音才能听得懂他这个曲谱。
1: 法国总统马克龙
9: ：Depuis bientôt 60 ans, nous tâchons de vrai.
0: 近60年以来，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平衡的世界。法中两国的对话沟通为此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1: 近两年，大到国事，小到家事，都十分流行的茶叙，通俗来讲，其实就是喝茶聊天。只是在近几年，这种喝茶聊天的形式着实火了一把。 从中法两国国家领导人在广州的茶叙，到云腾四海、名动天下，中国云南茶文化欧洲。

0: 推广活动在法国巴黎首秀，都让世界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文化互通带来文化认同，中法两国一个是东方的古老文明，一个是西方的浪漫国度，两国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关系稳定而长久。这种深厚的友谊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更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放眼百年，从1902年法国传教士田德能在大理朱苦拉村种下的第一株咖啡树苗，到1903年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滇越铁路的修建，从上个世纪在法国受到追捧的云南消法沱茶，到如今云南与法国在文化艺术领域交流深入。目前，昆明市和格拉斯市、普洱市和利布尔讷市、丽江市和阿尔比市、平边县和塔努兹市已经结成了友好城市，滇法情缘正以各种方式在续写。当云南人品味着法兰西葡萄酒与薰衣草的浪漫，法国人的壁橱客厅里也萦绕着醇厚悠然的云南茶香。我们相信，在两国互信互利的文化浸润下，彼此欣赏，彼此交融，彼此激荡，中法必将携手迎来更加深入的合作和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
1: 我坚信，面向下一个60年，中法携手合作必将再创辉煌。
2: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3: 乐听中国，接着我们来到云南德宏。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德宏片区挂牌成立5年来，德宏片区管委会与日立市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携手出台相关人才保障行动办法，从各方面细化人才保障措施，设立片区人才发展基金，为人才引进培养提供资金保障，向高层次人才发放瑞丽优才卡、人才观影卡，在户籍迁移、子女就学、配偶安置等方面定制专属福利，加强院地校地交流合作，利用高校研究院所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助力片区发展。接下来请听德宏融媒记者张雪清、杨孝丹、赵新荣、段建宏的报道。2024年4月，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与德宏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共同为缅籍华人一省翻登堡颁发了德宏州首张五星卡。五星卡是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简称，是国家移民管理局对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批准其在境内永久居留后为其签发的法定身份证件。持证人可在住宿登记、购买车船机票等需要证明个人身份的场合作为合法凭证，无需再出示其外国护照。德宏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民警段丽：
4: 五星卡持证人在中国境内居留的身份证，在办理金融、教育、医疗、交通、住宿、通信、工作、税收和社会保险、财产登记、诉讼等事务时可以单独使用。持五星卡的持证人其外籍配偶可以随同办理该证。
3: 翻登堡一省是云南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中以人才引进模式获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第一人，也是德宏州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权证的首位外籍人员。翻登堡：
5: 很荣幸能够获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在华工作10年以后呢，终于拿到外国永久居留证了，以后呢有了新的身份，在这里继续从事我的医疗行业，实现更多的理想。
3: 37岁的翻登堡，2013年从广西医科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上海远大心胸医院，2018年至今就职于瑞丽景城医院，是医院心内科主任。这些年来，翻登堡顺利完成1000多例心脏介入手术，为瑞丽市的医疗事业做出了贡献。德宏片区积极招才引智，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截至2024年12月，先后引进国内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高层次人才19名，为片区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引入外籍高层次人才 B 类7名，其中1名获得中国永久居留书；引入外籍商务人员近400名，为其中优秀人员办理 C 类工作许可证210张，吸引国际商务。

0: 贸人才聚集自贸区。段丽，
1: 能够留住人才那很不容易，所以说像这种外籍人才的话，要是符合条件的，我们都很积极的向上推荐了嘛，希望这些外籍人才能够为德宏的经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工管委跨境产能合作服务中心副主任宣建鹏，
2: 下一步我们将在引进用人上继续想办法找对策出实招，努力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实的良性循环，为片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我是谁？是2000多年回响不断的铜鼓，鼓面平整，腰部曲收，14芒太阳纹清晰可见。4组人物头戴羽冠，南方农耕民族重大祭祀礼仪的景象跃然鼓上。你听到了吗？云之南隅，雾之深处，这里藏着一个穿越千年的秘密。广南羽人传闻铜鼓1919年发现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阿张寨，鼓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整件铜鼓器身的纹饰带有浓郁的云南地域文化特色，代表着石寨山形铜鼓的最高艺术成就与最佳工艺水平。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考古文博教研室主任、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与文物评估中心主任陈果，
4: 这件器物呢，是一位农民下田种地的时候偶然发现的。这位农民呢，特别有文物保护的意识，交给了民国政府无偿的捐献。这个然后也是我们在这件铜鼓发现的过程当中非常有意思，或者说对现在我们文化遗产保护有着非常大的借鉴意义的一个趣事吧。整面铜鼓呢，是非常的精美的一件勾丁国的古代铜鼓，文山亚型的优秀代表，毫不伪言，在中国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不管是石寨山亚型还是文山亚型，广南鼓无疑是最为精美最为漂亮的一件，铸造的水平制作的技艺上面来说，它代表了石寨山型铜鼓的最高艺术成就和铸造工艺。
3: 当青铜的光芒照耀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广南羽人传闻铜鼓便以它独有的姿态诉说着一个古老民族的辉煌与智慧。丰富的铜矿资源是云南古代青铜文化辉煌发展的基础，同时这一时期的云南早期先民掌握了以模范法为核心的复杂合金冶铸和装饰技术，使得制作复杂而精美的青铜器成为可能。理疗铸铜为骨，骨为高大为贵，面阔丈宇。试着想想，庞大的铜鼓挂在旧时的亭堂之中，象征着民族首领无上的威严，更彰显着民众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鼓声响起，意义非凡，它既是宗教之神乐，又是伴舞之娱乐，更是人们精神的动力。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考古文博教研室主任、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与文物评估中心主任陈果，
4: 铜鼓呢，是以中国南方民族为代表的整个亚洲东南部地区广大世居民族所创造、喜爱、使用并延续到现在的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体现。其中中国以云南为代表，有8个省份的少数民族在使用，而东南亚地区8个国家在使用这个铜鼓。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它经过了从吹气乐器并用到乐器

0: 甚至到了古代祭祀礼器使用的这么一个过程，在历史的延续过程当中，又变成了各个少数民族以苗族、壮族、黎族、侗族为代表的重要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礼乐器啊。我们然后有一大批关于铜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铜鼓舞、铜鼓的音乐、铜鼓为代表的春耕、秋收的相关的礼仪，值得我们然后去珍藏、纪念、传承、延续的文化遗产。
1: 强烈的写实性是古代云贵高原地区，尤其是西南夷系统青铜器造型艺术的特点。一件件精妙绝伦的艺术品，让我们透过2000多年的时空，真实详细地看到勾丁国人与自然的博弈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铜鼓之上，羽人传闻栩栩如生。头戴羽冠，身披羽翼，他们仿佛正穿越云海，与日月同辉，与星辰对话。那辽阔的声音，就像铜鼓蓬勃的生命力一般，传播到更多、更广的地方。从中国西南到东南亚，跨越国界的铜鼓文化圈，书写着一衣带水的传奇文明。那些铜鼓上相同或类似的太阳纹、云雷纹、祥鹿纹，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一衣带水、文脉相亲、地缘相近的人文历史印记。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考古文博教研室主任、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与文物评估中心主任陈果，
0: 从铜鼓产生之初，万家巴型铜鼓产生的时候，东南亚地区，比如说泰国、越南，东南亚早期文明的中心地域，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铜鼓了。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人们一衣带水，现在的国界来讲，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在民族属性上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越南的金族跟我们的古越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泰国的泰族其实然后就是傣泰系的民族，有着同样的起源，我们在生活的环境、空间甚至习俗上都是比较相似的，造就了他们共同的爱好、共同的习惯、共同的审美、共同的生活情趣，都对铜鼓有着比较深的依恋和一样的喜爱。铜鼓呢，作为中国古代。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5: 云南西部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上非常独特的一页，在这里有一个叫腾冲的地方，正是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使日军不能完成对中国的大包围，从后方突破。这段历史很像宋朝时候抵抗元军的钓鱼城，而它在历史上最后起到的作用，已经超过了钓鱼城的坚守。以腾冲为中心据点的滇西抗战，阻止了日军从西南进入包围中国的战略方针。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大地各处肆虐，却在高黎贡山下的腾冲被彻底止步了。而且整个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次战略反攻又从这里开始，中国军队从这里进入异国他乡， 和英国、美国以及当地各少数民族军队合作，共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次反复拉锯的过程当中，腾冲城全部毁灭。大家知道，如今的腾冲是一个著名的玉石市场，而当年的腾冲也成了一块宁为玉碎的玉石。
6: 1942年5月10号，腾冲沦陷，日军旋即翻越崎岖险峻的高黎贡山，赶到怒江边的立柴坝渡口，企图一举过江。5月19号，当这股日军赶到这里时，却发现对岸已有中国守军严密布防，同时入口所有船只已被中国守军销毁或收到对岸。望江兴叹之余，日军意外发现江边聚集着一群难民。渡江计划失败的日军把怒气发泄到了这群来不及逃走的难民身上，三面架起机枪进行扫射。在这次惨案当中，被射杀和跳江溺亡的难民共有290多人，成为滇西抗战史上极其惨痛黑暗的一页。从立柴坝惨案中逃脱的10多个难民，被怒江边上一名叫杨庆芳的女土司所救。杨庆芳是怒江州炼地土司，立柴坝渡口就在她的领地附近。他先把难民收容起来，为他们安排好食宿，然后派船只把他们渡过江去，临走时还每人发了一笔路费。驻防滇西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闻讯炼地女土司救助难民的大义之举后，特意派员持令对杨庆芳进行了表彰。在怒江州境内营救难民和远征军士兵的还有六库土司段浩。怒江有两个较大的渡口，一个是立柴坝渡口，一个是攀枝花渡口，坐落在高黎贡山脚下怒江大峡谷之中。溃兵和难民过江最多的就是这两个渡口，六库土司段浩就在这两个渡口设了接待站。白族土司段浩在立柴坝、攀枝花接应救护过多少远征军将士和难民，虽然没有准确的历史记载，却有当地故人的口述记载。怒江州的历史学者李道生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专访过渡口附近的一位老人和段浩后代段清华，记下了他们的口述记忆。
7: 他非常懂得这一个历史，就跟我讲，他说是远征军、敌我军从他们家门口过去，5天5夜不行，走了5天5夜了吧，打起那个火把。那我根据他这一个这样子来计算出来的，大概那边经过了5000来人。段文华的叔叔段清华，那个就是专门给接待这个远征军那种老民呢，那哪一个呢？说是他记得就是5000来人。
6: 对段浩设立的接待站，救济救助远征军官兵和难民的事情，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根源曾经写过一首诗赞颂道：“怒江诸土官，忠贞知报国，上游段敬福，下游献礼德。”诗中所说的段敬福，就是怒江上游的六库土司段浩，献礼德就是怒江下游的怒江土司献光天。说起怒江六库白族土司段浩，他年轻时曾是抗击大英帝国侵略者的英雄，暮年又成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勇士。1911年，驻缅英军侵占中国领土片马，时任六库土司的段浩组织蓑衣兵、弩弓队等少数民族武装，越过高黎贡山，与入侵英军开展了英勇战斗，最终迫使英军退兵，取得了片马抗英斗争的胜利。这一段历史也被写入了今天的中国历史课本中。1942年，日军侵入滇西时， 段浩已是77岁高龄，而且已经

0: 司的位置上跪下来多年，住在高黎贡山一个山村养老。然而他闻讯日军迁入滇西的消息后，不顾年老体迈，再次出山组织怒江五个土司率众抗清。
1: 他在五个土司里边威望最高，而且是五个土司都是从四个土司从罗库这边分出去的，所以他是跟你家族公一样。那他就号召这些五个土司起来这个救亡，那就是出钱出兵出力。
0: 这座破败不堪的小木楼叫弃鱼楼，是当年怒江傣族土司商议重要事务的场所。
2: 1942年，我们得知我们国家沦陷以后，日本进入到了我们滇西，我祖父都带领这个司属官员，就土司府的这些大小官员呢，在这商议我们国家的路要何去何从。最后啊，商议定了以后，就我祖父啊带领我们各族群众，各少数民族群众呢，就组织了游击队，就进行了游击战争，抵御外来的侵略。
0: 坐落在高黎贡山山脚的怒江坝属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物产丰富，生活富足。当日军侵入滇西后，县光天最焦虑的是分别存放在11个粮仓的大部分粮。
3: 我这批粮食不抢救过来呢，就落入日本人之手。日本人呢，他就有充分的粮食，他就不需要从后方运来，他就在前方，他就有能够持久的来推进他那战争。
0: 为了避免这批粮食落入日军之手，县光天紧急组织动员土司府人员和领地各族民众，把粮食抢运到怒江东岸。
3: 就是那劳动的不分男女老少，然后不分白天黑夜的，如毛驴、牛背、马驮、人炕，这么一个情节。
0: 经过昼夜抢运，在日军到来前，运过江的粮食共有3万多箩，100多万斤。怒江沦陷后，大批公司人员纷纷渡江避难，但县光天并没有过江，而是带领全体土司府人员和全家老幼三代留在西岸继续抵抗。
4: 他不走，如果走还有条件呢，接他走，他不走，他说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我要保护这些我们老百姓，我们的边沿，我们的国家的边沿要保护。
3: 没得土地，我这个土司还当了这什么？所以他一直要率领民众守住疆土，与国家共存亡。我们是祖祖辈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存，我们就是守土也是保护这块土地。
0: 后来县光天受命组建滇西抗日自卫军怒江支队，队员达200多人。县光天拿出自己的钱物，不够的就变卖家中的贵重物品，以充作支队的活动经费，以至于滇西抗战结束后，家中值钱的物品全部变卖以后悉数现存。
4: 他时候一样逼得我家老婆婆自带的首饰卖了，不要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卖了来自备用还自研这种了嘛。
0: 今天的新城小学当时属于怒江土司府私属范围，县光天曾在这个地方建盖了一座小洋楼，那是怒江坝有史以来的第一栋3层的小洋楼。
2: 这个了啊，这个是我们老家的城墙，就当年的城墙就到这里，这些现在还剩下的断壁残垣。在这个城墙背后，就现在果园这片，就是果园这里呢是，当时呢有一个小洋房，就钢筋水泥房的这样一座房子。
0: 日军占领怒江坝后，这栋当地最为洋气的楼。

被这伙强盗毫不客气地占据了。这天，日军头目和汉奸共10多人躲在楼里开会，这个情报很快就被远征军侦获。71军军长钟斌特意找到谢光天，征求。

0: 八点。
1: 中斌军长得到县光天土司的支持，立即实施轰炸。正在开会的十多名日军头目和汉奸，与县家的洋房同归于尽，全被炸死。滇西大反攻的中国远征军兵员多达16万，横亘在他们眼前的第一道天险，就是高黎贡山山脚下波涛汹涌的怒江。怒江是中国西南地区大河流之一，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全长3240公里，流入缅甸后改称萨尔温江。怒江与高黎贡山山脉共同筑成了著名的世界第二大峡谷怒江大峡谷，又称东方大峡谷。怒江江流以凶险湍急著称，古有山有玉飞崩，水无不怒石之称。再加上五月份进入雨季，怒江水流更是湍急异常。又因日军占领怒江西岸的腾冲、龙陵等县后，为了阻止日军过江，怒江上的所有桥梁已全部被炸毁和拆毁。远征军16万人马渡江，只能靠木船、皮划艇和竹筏摆渡，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制作简易、成本低廉的竹筏。
2: 我家老爷在石猴木活动是，在左腿上是，啊，你看是，叫手一手那种大师傅呢。
1: 当年李永安的外公就曾经带领民众为远征军赶制过一种当地人叫做黄瓜船的木船。
2: 一个船上可能是大伙，他可以载人，就是大约是可能载10多个或者10来个这种，他们叫是那种黄瓜船。哦，就是那种黄瓜木船，小木船。
1: 除了赶造渡江船只，还要承担繁重的弹药、粮食等物资的搬运工作。怒江东岸沿江的各族民众、村村寨寨、家家户户，几乎全部参加了支前。1944年5月11号，远征军开始全线强渡怒江，垒起立柴坝渡口，南至打黑渡口，数百公里长的江面上，千百艘船只顶着雨季来往穿梭，昼夜不停。成批成批的士兵和弹药物资被摆渡的船工运至对岸。左金龙是宝山市龙阳区瓦马乡人，小有名气的农民作家。当年他的家中曾住过一个班的兵。左金龙很看重滇西抗战这段历史，多年来他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调查，并创作了一批反映滇西抗战的文学作品。
3: 反攻的时候，渡江仅仅就死了一个运动员，就一个，因为他是不幸在那个船上波浪打来掉下去落水了，就一个人，其他的都没有，都没有。对于可以寻思就是就是水上航行的这种奇迹呢，当时。
1: 远征军先头部队数万官兵渡过怒江后，向占据着险要地势的日军发起了攻击。滇西各族民众抬着弹药、粮食等物资送上前线，返回的时候又把伤兵抬下来。怒江坝是傣族聚集的地方，曾组织了一支傣家独有的统群担架队。
4: 我们从通庆的时空一下，可是妹妹就来通庆。那港子那个老陈就讲了，没那个忙得人去看书看什么，有个天怕有个肩杆，就穿了两边通信把上面就。
1: 在反攻作战中，除了被日军枪弹打死之外，不少之前的人是活生生的累死病死。宝山市龙阳区瓦马乡是一个彝族白族乡，位于怒江东岸。当时全乡人口有1298户，户户缴纳军粮支援抗战。
3: 1928户农户，他上面呢就必须要缴收之前的军粮，就是 1270

0: 十五大包，每大包是100公斤，哎呀，就相当于12万7500斤。
1: 就是这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少数民族乡镇，滇西抗战期间每年出动的民夫达到上万人次。据当时的资料统计，从5月渡江返工至6月底，供应第20集团军的军粮已达200多万斤，截至7月底，总数已近500万斤。而当时的腾冲因经历战乱，加之日军的搜刮，已是地尽民疲，民众根本拿不出粮食。就在这个档口，远征军长官司令部的将军们急中生智，决定将护帕存放的60万斤粮食用人工运往前线。这就是护帕，位于宝山市龙阳区杨柳乡联合村。王国英是目前护帕唯一的住户，就在几年前，他在犁地时竟然犁出了12颗炮弹。
2: 我们他犁地嘛，种地嘛，种地嘛，就在下个10根子脚，我们就犁出来嘛，一下骂着骂着，我们就有的12个炮弹。
1: 王国英的父亲已经在几年前去世，据老人在世的时候说，当时护帕有20多名村民驻扎着一个兵营，当年是远征军的一个重要的兵源和物资交付站，囤积着大量的弹药粮食。据当时的资料统计，护帕当时存放着60万斤的大米，这对于已经捉襟见肘的第20集团军数万官兵来说，无疑能解燃眉之急。经过紧急动员，从腾冲10个乡镇抽派出来的约1万名各族民工分批踏上了运粮征途，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护帕60万斤的大米运到腾冲北部高黎贡山脚下的江左村。从护帕到江左路程全长90公里，来回就是180公里，中间需2次翻越高黎贡山，2次穿越鹭江坝，即使走惯了山路的村民，往返一趟也需4天时间。民夫领到的任务是每人负责运送60斤大米。
3: 单挑他们的呢60斤，保证我们呢吃了口粮。我记住嘛，在路提时间。
1: 民工每人背负的重量是60斤的大米，10斤左右的自带口粮，同时还要加上铺盖行李以及锅碗瓢盆等炊具，总的重量大约在80斤左右。途中最艰难的当属翻越高黎贡山。高黎贡山的路程长达数10公里，其中还要翻越海拔3150米的南斋工坊雪冲垭口。与陈大明一同去的一位村民走到半路就走不动。

0: 我们到了那边，到了那边呢，到那加一个空中馆，就赶到江上来，就赶苦了。陈大明在途中见到外村有的民工赶着牛马运粮，许多活生生的给累毙在了半道上。
1: 他有人说赶着，你到了他去坐一阵阵就可以了。
0: 正当雨季，老人们回忆说，一路上这雨水就没停过。
2: 短嘛，那个一坐着养，我给你遇上去不就？
0: 连着一直连着，不停过。
2: 便宜嘛还不是，又不泄气，还不是弄个连着一条走呢。
1: 据陈大明老人回忆。 在到达护帕的当天晚上，他们就在露天下面淋了一晚上的大雨。
0: 水下走路累，水下这么大一路飘，叫我们又熬上前面，别说什么，坐到天亮。

0: 在没有寨子和人家的地方，民工们只能野外露宿。
1: 主要有矮子可，那我们矮子是那我们矮子在脚下，不有嘛，咱不是在露天底下弄个弄个鞋呀。
0: 在缺水的地方，民工只能舀浑浊的雨水煮饭吃。
1: 可以看这边哪个是哪个是最难一些煮饭吃的，就这样饭是红的味道，难一些的。哎，宝山你是好呢。
0: 在翻越高黎贡山南斋工坊雪冲垭口的时候，七月份的天气竟然下起了大雪。
1: 看我往那出去，门口阿棉花是又来就捂着了，是吧？有山头子就没完了。啊，我鞋来是，摘一下就粘着，你要弄我走着才会掉呢。
0: 这一路上的艰辛，最令运粮队恐惧的是发疟疾、打摆子。据余在友老人的说法，是因为喝了不怕当地一口井的水，感染了瘴毒。
2: 我李先生有个陈文书爷，在那边就打摆子了，而且就是啊，还抽烟看。我是九罗烟，我到五到六十。
0: 嚼烟就是嚼土烟丝，据说这是当地民众防止瘴毒的一种土法。自古以来，怒江坝就被视作烟瘴蛮荒之地。除了坝子上世代居住的傣族，即使是高黎贡山的原住民，每年夏季和秋季瘴气发作期间，也不敢轻易下到坝子。
3: 以前是厉害呢，遇到这五路烟，这其实就在我们这个怒江坝打松江坝，以前是很毒。我们入汕头人是午夜端午过了，我们都不敢去江边歇。
0: 中了瘴毒的人一般会发疟疾，民间俗称打摆子，严重者甚至会因此送命。为此，怒江坝一直流传着这样恐怖的民谣。要到怒江坝，先把老婆嫁了。对于当时的外乡人来说，到怒江坝无疑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1: 我们嘴上凭我们一路去这，我们去过三国嘛，他们两国其实就只剩我还在。
0: 其实还在回江左的路上，赵顺国老人也感到了不对劲儿。当天晚上，赵顺国老人就打起了摆子。
1: 来那么冷，冷了给你止不住，这么又烧，烧了给你就打火烤着上。
0: 后来家人出高价买到了一粒米粒儿大的麝香，正是这粒麝香才救了赵顺国老人的命。
1: 我们是在家搞到吃过这些麝香，吃过这麝香嘛，我那摆子才发痛了，老发痛嘛，这个头满起流水就粘在这呢，这才发痛嘛，我才好呢。
0: 与赵顺国相比，陈大明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同村一起出去的11个村民回来后，其余10人全部发疟疾死去。陈大明老人说，他之所以没有感染瘴毒，是因为有人告诉他吃花椒可以防瘴毒。
1: 哎，我当时是比这爹我南泥厂这儿是看着在比南泥厂来做饭吃嘛。
4: 腾冲的国殇墓园已经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近千万人到此参观。就在这里有一块不起眼的低矮石碑，腾冲临时机场示意图，一块小小的石碑记录了侨乡腾冲鲜为人知的抗战史，他们曾为抗战就修建了8座机场。1939年日军切断中国沿海所有运输通道，中国抗日战争就到了最为艰难的时候。 而滇缅公路随即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驻扎在云南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又称飞虎队，频繁到滇西上空与日军飞机作战。为此，腾冲人民修建了当地历史上第一座机场——以罗机场。1941年初完工，有1200米长、800米宽。这个机场建成后，通过到缅甸走一方富裕起来的腾冲爱国华侨们，纷纷投入抗日救亡，出资出力，合力出资捐献数架水牛式战斗机。机场建成仅一年，因为远征军在缅作战失利，腾冲也紧接着于1942年陷落。直到1944年，中国再次从怒江东岸发起滇西反攻，腾冲成为第一个光复的县城，以罗机场也得以重回中国军队手中。这一胜利当时巨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而为了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翻越高黎贡，根据战争需要，在腾冲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又先后修建了三营、海坝、卧龙等七个临时机场。这些机场主要承担反攻部队的空中侦察、运送伤员和联络协调等小型飞机的起降任务。由于这些临时机场的合理分布和高效使用，为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全歼日寇发挥了重大作用。70多年转瞬即逝，战火硝烟散尽，当年腾冲的抗战机场早已结束使命，早就恢复为农田或者建起了高楼广厦。但有一个机场保留了下来，叫三营机场，现在更名为驼峰机场，成为腾冲对外连接的重要窗口。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欢迎收听今夜，我是王卡。今天我们为大家陆续播出由 FM 一百教育广播采制的系列报道《再奏新红歌》。这组系列报道一共分为九组，其中我们对昆明涅尔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首席小提琴等多位演奏家进行了专访。那么今天就欢迎大家完整收听我们这组系列报道。
2: 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故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四季的初始，意味着新的启程、新的目标、新的方向。过春风十里，尽寄脉青青。春天是生机勃勃的，是种下梦想、描绘蓝图的最佳时节。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天是绚烂多姿的，是充满盼头和希望的。关于春天的句子，大多洋溢着赞美和期待，而那些发生在春天的故事，也总是伴随着悠扬的旋律，飘到每一个人的心坎上。

0: 春天的故事由蒋开儒、叶旭全作词，王佑贵谱曲。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表曲，先后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第二届音乐电视大奖金奖、中宣部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金钟奖等奖项，成为获得国家奖项最多的歌曲。同时，歌曲细致又动人的描述也让它成为了深圳的成名曲。2019年12月，春天的故事入选歌声唱响中国最美城市音乐名片十佳歌曲。1992年，该曲词作者蒋开儒在报纸上看到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文中报道了深圳飞速发展的景象。蒋开儒当下决定前往深圳，这一去就爱上了这个充满生机的地方。有一个老人是对邓小平的亲切、尊敬和感激之情，画了一个圈是词作者与深圳初见的画面感。春天的故事是充满生活气息的真正的百姓心声。
1: 大家好，我是透明尼尔交响乐团的小型演奏员曾科，我是70年出生的人。这首歌带给我感触非常深，比如说他的歌声，那哒哒滴哒滴哒，演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自个儿就会觉得，哎呀，生活充满阳光，都是那么的美好。他写的非常的应景，作曲家和作词者把全国人民对待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对邓小平同志的崇敬啊，都完全正确地表达得非常实际，就感觉到祖国大地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白描的手法，叙述的笔触，亲切感人的语调，热情歌颂的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搭配上中国民间音乐的曲调，以一种平和、亲切、感人的音乐为主题，塑造了独树一帜的音乐形象。虽是歌曲，春天的故事却有史诗般的气势，在气势恢宏的外壳之下，它的内核让人感到十分亲切，如沐春风。发展是什么？是道路上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是餐桌上的新花样越来越多，是我们生活的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展是什么？是有如春天的故事中唱到的那样，每个人感同身受的细微之处，萦绕包围我们的满满幸福感。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总是被车水马龙和高楼大厦所包围，被所谓的压力和责任所裹挟。但当这辽阔而高亢的曲调响起，那质朴的甚至有些大白话的歌词，好像真的能让我们清晰地闻到田野当中弥漫的稻香。一厘泥水脱新月，几点蛙声没木烟，自然纯净，祥和美好，那是儿时的夏天最完满的样子。鹅湖山下稻粱肥，屯山鸡西半眼飞，收获与希望，动人的烟火气近在眼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田野是什么？田野是承载着希望的地方。那希望的田野又是什么？我想大概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真实的美好吧。

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经典歌曲，不仅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曲目。2007年9月，在希望的田野上，作为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卫星搭载歌曲，被送上了太空播放。2022年5月，入选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布的《在讲话精神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一首歌唱祖国繁荣富强的歌曲，乡土气息浓郁，歌词朴实无华，却十分写实，曲调优美流畅，朗朗上口。

大家好，我是昆明电影交响乐团的指挥胡新宇。当时因为很小，然后呢就觉得这个歌非常的听上很激动，词我也听得懂了，所以就词真的会让你产生很多的画面感。首先我记得大概第一段歌词应该是描述的是整个农村的非常美丽的景啊，有小河有村庄等等。第二段的大概就是细节了，就人们在里边劳作，有纺织的，有干嘛的，所有的细节。第三个就可以看到人们脸上笑容了，你知道吗？既然是经典作品，就不分年纪的年轻和老幼的，可以让人产生一种非常具有那种联动的一种想象的东西，是会必然会有人接受的。用交响乐的形式来演奏，它是没有歌词的，但是呢，在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其实人们心里边已经自然是跟着这个已经有流动的歌在心里产生了。这样最早的话，它是用交响乐伴奏的，它把所有的旋律移到了不同的声部，让我们有歌词联想，同时也可以了解到交响乐每个乐器不同的一些色彩和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风格。

经典歌曲的魅力在于，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它都能承载着岁月的光辉，闪闪发光。它无疑是质朴的，但绝不是土气的，因为那种辽阔广袤的田园风光，那种充满阳光和生机的画面感，是比起华丽辞藻更具有力量的独特气质。通过对家乡田野的赞美，抒发对美好生活的赞美，歌颂新生活，歌颂新时代。歌曲把希望和未来巧妙地结合起来，既歌颂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变化、新面貌，又憧憬着富裕、兴旺而幸福的未来。

0: 用的曲调其实是很北方的，但是它描述的是整个全中国南北都有的，加了很多衬词，然后有很多非常直白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所以这样的词就大家不用唱读起来都已经非常的可以手舞足蹈的一个，应该是非常好的一首，不用再多解释。
1: 没错，这是一首听上一两遍就能轻松跟唱的歌曲，但谁说佳作一定曲高和寡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多好，赢得认可和人心，从来都是对艺术作品的最高评价。

尼采说，我爱那一种人，他们不向星空的那边寻求没落和牺牲的理由，他们只向大地献身。谈起战争、战事，我们总是会想到责任、坚守、热血，甚至是生命、奉献等等更加宏大的主题。但今天的音乐

和艺术形式让我感受到了更真实、更灵动的战士形象。是啊，无论生在哪个时代，无论肩负何种责任，战士们首先是鲜活可爱的人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的原创剧目，这部首演于1964年的经典样板戏，在芭蕾舞台上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将芭蕾的精华与中国的气派融为一体，写下了芭蕾史上的一段传奇。舞剧中的音乐作品更是脱颖而出，成为了几代人传唱的经典之作。

0: 万泉河水清又清，2019年6月17日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100首优秀歌曲，在音乐语言上吸收了海南五指山的民歌，体现出鲜明的黎族音乐风格和特点，极其深刻地表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在揭示人物内心情感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大家好，我是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首席梁空红。
2: 梁老师您好，今天想给我们推荐的红歌是哪一首呢？
1: 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一首红歌是《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是中国芭蕾舞台上的佼佼者，它是将古典的芭蕾的精华与中国的民族气质相融为一体的。他的芭蕾舞剧中洋溢着浓烈的中国的风格。芭蕾这门艺术本来就是一个舶来品，很难想象用军帽、军鞋、长衣、长裤装扮的芭蕾舞剧所刻画的革命形象，其实恰恰是对这种古典芭蕾的挑战。因为之前的芭蕾舞其中其实充斥着是公主与王子的那种形象，在人们的脑海里是比较深刻的。但是自从中国的这个芭蕾舞剧的出现呢，展现出了中国芭蕾舞独有的特色和民族风情。
2: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
1: 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优美。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还带我去看了这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当时是由中国芭蕾舞团来昆明演出的，就觉得非常的美，至今我还印象非常的深刻。
0: 而组曲中的另一首作品则是完全不同的音乐呈现，《快乐的女战士》有着中国四小天鹅舞曲的美称，乐曲节奏明快，旋律流畅，充满了跳跃的音符，展现了红军女战士天真活泼、军营中团结友爱的气氛。

0: 那现在您用自己的小提琴来演奏这首歌曲的时候，您觉得和原曲有什么样的区别？
1: 自己用小提琴来演奏，就觉得更能体会到这个曲子里面的海南人民这种朴实淳朴这种形象。然后是作曲家当时他去这个海南去采风的时候，是深入到这个黎族的苗寨里面去，感受到他们的生活，那里的妇女头戴着斗笠，身穿着这种唐装的这种大裤筒的服饰，挑着扁担在田地里劳动的一种场景，拉琴的时候用小提表现的时候，觉得这种形象更明显体现出来。
0: 那您在整个演奏当中是负责哪些部分和段落呢？
1: 全曲我都参加了里面的演奏，然后我还担任了里面这个万泉河水里面的 solo 部分的演奏。
0: 那能不能请你用您的乐器给我们演奏一小段？
1: 可以。

听到这些歌曲，脑海中有着很强的画面感，用军帽军鞋长衣长裤装扮的芭蕾舞剧所刻画的革命形象，展现出了中国芭蕾独有的特色和民族风情。而这些经典的旋律更是被改编成了钢琴曲、小提琴曲、木琴曲、小号曲、长笛曲、手风琴曲、扬琴曲等等，通过不同的呈现形式，用不同的乐器和编配，绽放出异彩纷呈的魔力。我想，这就是好的音乐作品和艺术形式的生命力吧。无论你有没有经历过那段时光，无论你是否了解那些往事，你都可以在曲调中感受到一些力量，那是专属于你的画面感。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红色娘子军组曲足以让你产生一千种不同的美好想象。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